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1: 请勿搭乘或

0: 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义勇为，遇难肯帮，是客家人的传统美德。比如乘坐公交车会主动给老弱病残、孕妇小孩让座位，看到路上有人摔倒会主动将其扶起来，有需要的则送往医院救治，这是行善积德。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0: 7378888，
3: 冲！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5: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6: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7: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8: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9: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6: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7: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6: 节约用水，
8: 节约用水，
6: 全民幸福。
9: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1: 秀才了，
1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节约好比燕咸泥，浪费好比何决堤。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

0: 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1: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瞅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唱唔到。
1: 我知道你想唱咩？
2: 我真真系真系唱唔到。
1: 我知道你想唱咩咁嘅。
3: 用声音记录河源，
4: 用声音了解河源，
3: 用声音倾听河源，
4: 用声音感受河源，
3: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4: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5: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石器。
5: 河源最早的一批先民是谁？出现在什么时候？考古或许可以给我们答案。目前，河源已发现100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器型主要有石奔、石足、石凿、石斧、石刀等，它们形状不一，长方形、梯形、箭形、圆球形，功能多样，砍砸、挖掘、收割、研磨、穿刺均可。这些石器如今看来极为粗糙简陋，但每一件都在5000多年以上。当年先民们手持着石器，或耕种。

0: 或狩猎，在与自然中搏斗，开启了河源的文明曙光。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

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2: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5: 我是一名司机，河源的道路更宽敞、更畅通了。
6: 我是一位市民，河源街道更干净，公园越来越多了。
7: 我是一名志愿者，现在大家更乐意参与志愿服务了。我志愿，我奉献，我快乐。
8: 我是一名游客，河源山美、水美、人美、城市美，市民素质高，治安环境好。
4: 文明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0: 文明让市民生活更幸福。
4: 你我一起来
0: 为幸福接力，
4: 欢迎收听文明之路节目。
0: 本节目由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文明之路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由河源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发动广大网友和城乡基层干部群众举荐身边好人好事，定期推荐中国好人榜。文明之路节目特别推出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您讲述中国好人故事，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国好人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2008年，11岁的牛玉在512汶川大地震中失去了8位亲人和自己的右腿，但他自强不息，以自己为原型开始拍摄公益类原创视频，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让更多人了解、认识、走进残障人士群体，对他们给予关心、包容和爱。此外，牛玉还为残障朋友免费辅导短视频拍摄和运营知识，教他们通过直播带货增加收入。他用不完美的身体扛起了更多的社会责任。牛玉于2024年第一季度荣登中国好人榜。 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好人牛玉。
9: 大家好，我叫牛玉，然后网上大家都叫我春游哥哥。
2: 他是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失去右腿的他面对打击自强不息，积极乐观面对生活。
9: 我觉得我今天能穿得起来是他是我受过苦难的勋章。
2: 他是广大网友心目中的钢腿侠，凭借安装的机械小钢腿跑完了马拉松，站上了上海时装周的 T 台，作为唯一一位肢残模特，鼓舞残障人士发现自己的美。
9: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站在这里，我好像是代表一个群体在那里，我们虽然不完美，但依然很漂亮。
2: 他是短视频平台上拥有数百万粉丝的正能量博主，拍摄公益类原创视频近200个，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关爱残障人士，帮助残障人士走出心理阴霾。
10: 被春游的勇气慢慢鼓励到，
11: 每次看到你的视频，我又感觉充满了力量。
12: 很棒的春游哥哥，让我看到了阳光和希望。
13: 看完姐姐的书，决定开始好好生活了。
14: 看到你还在运动，太激励我了。
15: 感谢春游哥哥给我们带来的温暖。
16: 你让我感到了坚强生命的力量。
17: 谢谢你让我们看到生命活着的意义。
18: 谢谢你，姐姐。
9: 残疾人内心敏感，惧怕目光和流言蜚语。我觉得其实可以帮助到这群人，给大家一些力量。
2: 他把自己的经历写在了《黑暗里的星星》这本书里，希望以此让更多人了解残障人士，为残障人士照亮人生的路。
19: 他自强不息的精神让我深受鼓舞，也让我充实了生活的信心。
2: 为了践行公益，牛玉踩着他的小钢腿去到了乡村、学校、医院，用自己的光照亮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20: 希望可以通过公益类原创视频，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关爱残疾人，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给予残疾人更多勇气和力量。
21: 你来人间一趟，也要看看太阳，和爱的人走在街上。
0: 钢腿女孩自强不息，为残障人士点亮心中光芒。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就是2024年第一季度助人为乐中国好人牛玉。感谢您收听本期《文明之路》，我是焦阳，我们下期见。
2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回忆是真的，对吗？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湖丹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3: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1: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2: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0: 文明和园，有你更精彩。
3: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5: 讲好法治故事，传播法治声音，
6: 传播法治声音。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法治声音。法治声音，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普法栏目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困惑呢，需要咨询，欢迎拨打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2889-899。房子承载着一个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好不容易买了房，本来以为可以安居乐业，殊不知啊，住进去才是烦恼的开始。最近呢，我们栏目当中被人问到了，尤其是关于小区物业的投诉问题。前几天呢，我们接到了一位家住源城区某新楼盘的李先生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气得声音都在发抖。他说啊，他们小区地下车位的产权车位卖到了10几万一个，比很多家庭买车的钱还贵。因为卖不掉，开发商呢竟然直接把公共车位全部上锁，贴出了通告说只售不租。李先生因为暂时不想花这笔冤枉钱，结果昨天晚上开车回家倒砸杆直接落下，完说没有车位卡一律不准进。李先生无奈只能把车停在了几公里之外的商场打车回家，还得担心被贴罚单。更让业主们寒心的是，走进电梯，四面八方全是整容医院、补习班、生鲜超市的广告，闪得人是眼花缭乱。业主们质疑物业，这广告费收了不少吧，钱去哪了呢？物业经理两手一摊，那是物业的经营收入，用来补贴物业管理费的不足。一边是买不起的车位，一边是看不见的广告费，中间还夹着一个让人提心吊胆的高空抛物。小区是我们生活的家园，什么时候开始呢，业主和物业变成了剑拔弩张的冤家。今天我们请来了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的谢伟丹律师。谢律师在处理房地产与物业管理纠纷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那么我们首先来请出谢律师。谢律师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谢伟丹律师，很高兴能在这个时段和大家聊聊物业维权的话题。正如主持人所说，现在物业纠纷确实已经成为社区治理的顽疾。
7: 嗯，
8: 但我必须告诉广大业主，大家绝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法律赋予了我们很多很强有力的武器。
7: 那谢律师啊，咱们先来聊一聊刚刚提到的李先生遇到的这个糟心事儿，车位只售不租。开发商的逻辑呢，似乎是很简单的，这是我的产权，我想卖就卖，不想租就不租，你管不着。那这种逻辑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吗？
8: 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而且是一种典型的违法行为。我们要明确一个核心的法律原则，车位、车库的归属虽然可以约定，但其使用必须首先满足业主的需求。根据民法典第276条的规定， 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

0: 业主的需求。这里的首先满足不仅仅是说你有钱买就行，而是要保证业主有地方可以停车。
1: 嗯，
0: 在2025年司法实践和最新的司法解释中，法院对这一条的适用更加的严格。如果开发商将车位定价过高，导致大量的空置，同时又拒绝出租，人为制造车位荒，导致业主的车辆无法进入小区，这就构成了对业主基本居住权益的侵害。举个真实的例子来说，去年在广东省内有一起类似的判例，开发商捂着车位不租也不卖，导致业主车辆长期停放在消防通道上。法院最终判决开发商必须开放租赁，并且因为其行为导致业主产生额外的停车费用，开发商还要赔偿业主这部分的损失。首先，李先生完全可以联合其他业主向当地的住建部门去投诉，要求责令开发商开放区域租赁，如果开发商拒不执行，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1: 说实话啊，去联合其他的业主，这是一个麻烦的事儿啊。但是听完您这么一说完，我们大家可能心里更有主意了。很多开发商呢，就是吃准了业主不懂法，才敢如此的嚣张。那我们再来聊聊那个让大家眼红的电梯广告费。夏律师啊，您能不能给大伙儿算笔账呢？这电梯里的广告到底能赚多少钱？这笔钱到底归谁呢？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好奇。
0: 这笔钱明明白白彻彻底底的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我们先算笔账，一个中等规模的小区，一部电梯每天循环播放广告，一个月的广告费可能达到几百上千元不等。一个小区如果有20部电梯，一年下来广告收入轻轻松松就突破了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根据民法典第282条的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的成本之后，是属于业主共有的。什么是共有部分呢？电梯间、楼道、屋顶、外墙、小区绿地、公共道路，这些都属于共有的部分。物业利用这些地方去赚钱，本质上是用业主的资产去做生意。很多物业公司会辩解说，我收了广告费是用来补贴物业费亏损的，这其实是偷换了概念。根据法律的规定，利用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再扣除合理的成本，比如说广告牌的制作费、电费、清洁费，注意我们讲的是合理的成本，不是虚高的管理费，之后剩下的部分必须是归业主所有。在2025年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有大量的判例是支持业主去追回这笔收益的，甚至在一些案例中，法院判决物业公司返还过去3年的广告收益，直接用于折抵业主下一年的物业费。所以业主们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公布详细的账目，看看钱到底花到哪去了。
1: 确实有权去要求啊，他公布这个账目。但这个如果想让他公布的话，这个程序走起来复杂吗？
0: 这就要发挥业主委员会的作用了。如果物业不去公布，也不返还这笔款的话，那么业委会就有权代表全体的业主提起这个民事诉讼。这里我要提醒一点，很多业主觉得钱不多，懒得折腾，这种心态恰恰纵容了物业的侵权行为。大家要知道，不仅是钱的问题，更是权力的边界问题。
2: 传播法治声音，传递法治力量，法治声音正在播出。
1: 说到小区的安全啊，最近有一个话题让大家非常的焦虑，就是高空抛物啊。前两天呢，我看到一则新闻啊，河源某个小区有人从楼上扔下来一个花盆，差点砸到了一个路过的孩子，大家都很恐慌。要是真砸到人了，找不到是谁扔的，难道整栋楼的人都要赔钱吗？以前好像确实有过这种连坐的说法，确实也有，确实应该要这样。比如说我这个确定你这个花盆是从这一面来的，如果找不着呢，这一整面的这个方向的业主都要共同担责。
0: 对的，是的，这也是民法典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1: 嗯，
0: 以前在侵权责任法确实存在连坐赔偿的情况，这让很多无辜的住户都吃了哑巴亏。但是在现在，民法典第1254条已经把这个逻辑给理顺了，变得更加的科学和严谨。现在的逻辑链条是：公安先查，物业尽责，最后才是可能的补偿。具体来说就是，第一，禁止抛物，法律明确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第二步是公安的介入，一旦发生了高空抛物伤人，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这意味着不再是让物业或者业主自己去猜是谁干的，而是警察要动用刑侦的手段去查，比如说调取监控、提取指纹、进行 DNA 检测等。然后是物业的责任，物业服务企业必须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比如说必须安装足够密度的仰角监控摄像头，必须在楼下张贴警示标语。如果物业没有装摄像头，导致查不到责任人，物业是要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的。最后是咱们业主的补偿责任而非赔偿的责任，只有在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后，确实难以确定具体的侵权人，才有可能加害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注意是补偿而不是赔偿。而且如果能证明自己当时家里没人，或者窗户根本打不开等不可能抛物的情形，是可以免责的。
1: 那么谢律师啊，如果业主觉得物业实在太过分了，服务差，态度横，我们能不能直接把他们炒鱿鱼呢？当然可以了，但前提是你有一个业主委员会啊。
0: 是的。
1: 嗯，
0: 更换物业公司本身就是法律赋予业主的一个神圣的权利来的，但是呢，我必须强调一点，就是在更换物业是一场硬仗来的，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去走，否则很容易变成一场闹剧。根据民法典以及相关物业管理条例，合法更换物业需要走三步。第一步呢，是要成立这个业主委员会。需要有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2%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这一步是最难的，召集起来确实难度比较大，而且很多业主会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导致达不到票数。然后第二步呢，就是需要召开业主大会，解聘旧的物业。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2%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且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注意这里的双2/3和双过半是硬性指标，缺一不可。第三步，
1: 所以说就是把人员召集完，然后再让大家一起同意，确实是不太容易办到的一个事情啊。但是真的有不少的这样的小区它是办成了。
0: 是的，是有的。然后最后是办理交接，其实这一步才是最容易出乱子的环节。因为旧物业经常会不配合，赖着不走，把小区一些图纸啊、钥匙啊、设备台账都藏起来，新的物业就很难进来。这时候业委会可以申请街道办事处的介入，甚至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 反正听起来确实还蛮复杂的啊。谢律师，对于咱们河源的广大业主呢，您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建议吗？
0: 首先吧，团结就是力量，不要做沉默的大多数。遇到权益受损的时候，要积极加入业主群，支持业委会的工作。第二个，证据是关键，遇到了物业违规，拍照录像，保留一些缴费的凭证，这些都是将来维权的一些铁证来的。第三个，程序一定要合法，维权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不要采取堵门、拉横幅等极端的方式，那样反而让自己从有理变成了无理。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谢伟丹律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解读。小区是大家的，维护家园的和谐确实需要每一位业主懂法、守法、用法。如果咱们河源的听众朋友们在成立业委会或者在与物业维权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复杂的法律难题，那欢迎大家随时拨打啊广东金比律师事务所的咨询电话0762-2889-899。
0: 我们律所也有一支专业的物业法律服务团队，会协助大家合法合规地维护自身的权益，共同建设一个美好的社区。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法律它是冰冷的文字，但是用法律的人是有温度的。希望每个小区都能实现业主与物业的和谐共生。再次感谢来自于广东基美律师事务所的谢律师的精彩的分享。那么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谢谢大家，祝各位业主安居乐业。
2: 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新北律师事务所提醒您，每周三、周六中午12点到12点30分，关注河源电台法治声音，做守法好公民，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4: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5: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

0: 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4: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6: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

0: 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3: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5: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6: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建美丽河源。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6: 高楼电梯，霓虹深处，舞动在人群很居住。
3: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7: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3: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5: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0: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4: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5: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1: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6: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关注，我市举办全市残疾评定及全流程网办培训班，为进一步规范全市残疾人残疾评定工作，深化互联网加政务服务改革，切实打通赴残疾人的最后一公里。近日，由市残联、市卫健局联合举办的全市残疾评定及全流程网办培训班在源城区顺利开班。来自全市各县区残联、卫健部门及定点医疗机构的业务骨干、评定医师等共124人参加了培训。市残联理事长范志军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会议强调，残疾评定是残疾人证合法管理的基础性工作，事关残疾人合法权益保障。全流程网办是顺应数字化转型、方便残疾群众的务实举措。全体参训人员要深刻认识此次培训的重要意义，精准把握工作要求，确保学有所获、学以致用，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不断提升残疾人朋友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次培训环节采取政策解读加业务授课加实操演示加现场答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残疾评定专题环节，邀请的权威专家河源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刘丹等医生，围绕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国家标准，结合临床实际案例，分别对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精神等6类残疾评定的标准把握、评定方法、评定流程及常见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进一步统一了全市评定的技术规范和尺寸。在全流程网办专题环节，省残联信息工程师李秋美现场演示了通过粤省市、粤政通及残疾人服务平台等渠道进行残疾人证评定、审核、办理等事项的全流程网上操作。培训重点针对评定医生在评定后系统操作要点、注意事项及常见问题处理进行了逐一解析，旨在推动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甚至一次不用跑。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1: 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扶残助残，
2: 扶残助残
1: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2: 文明进步的标志。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蝶停留在这片落叶，被风化的雪埋藏在千年以前。我用尽一生的思念，只为等着你出现。回忆渐渐凋谢，落在我身边。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0: 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9: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雕刻成情缘，爱人也有锐利的剑，冷酷嗜血，才能誓言。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1: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和你
0: 在一起。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3: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

0: 节一家亲。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词。
2: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瓷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隐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宋隐青华花花卉纹海棠口瓷碗，胎体致密轻薄，釉似白而清，暗雕花纹素雅清新，让人想起传说中周世宗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瓷器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还将土的坚硬、火的灵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和千姿百态的风韵。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4: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广东省林业局提醒您，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3: 在一起。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家规当法，家法当守，耕读当为，勤俭当务，足义当敬，先祖训语，嫁娶当慎，教子遗言，富而不骄，贫而无厌，远足当任，祖坟当祭。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4: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5: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6: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7: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3: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2: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5: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4: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7: 用声音记录河源，
4: 用声音了解河源，
7: 用声音倾听河源。
4: 用声音感受河源，
6: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4: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和你
4: 在一起。
5: 直击新闻事件，
4: 聚焦民生热点，
5: 客观及时，
4: 视角独特，
5: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 91.1
6: 全市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七。以下是内容提要。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进一步促进我市服务业发展，做好融欢融深等工作。何国森主持会议。何国森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件办理工作，强调不折不扣抓好问题整改，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1至4月，全国吸收外资2876.9亿元人民币。广东水利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结束，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召开市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认真传达学习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我市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发展服务业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为我们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按照全国服务业大会的部署要求，把服务业扩能提质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实，为河源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推动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注入强大动能。 要坚持以实体经济发展为牵引，围绕我市先进制造业和现代农业两个一加三产业集群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大力发展科技服务、软件和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现代物流、节能环保等全链条服务，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更好发挥生产性服务业赋能效应。要聚焦提升群众获得感，完善民生服务供给，加快补齐养老托育、物业家政等日常生活服务短板，顺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促进文化、旅游、体育服务模式创新发展，健全城乡服务网络，推动更多优质服务下沉基层，惠及群众，全面提高生活性服务业供给质效。要抢抓新兴业态发展机遇，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以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为契机，深挖新赛道新领域发展潜能，

加速培育新兴服务业增长点，要强化系统施策，健全统筹协调机制，强化政策支持，全面推进与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优化市场准入环境，加强监督管理，确保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围绕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138具体安排， 创新工作思路，强化工作举措，在全域全面融弯融深中借梯登高借势发力，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到具体行动上。 要织密交通互联一张网，推动核磁高速公路开工建设，抓紧推进合惠善高速公路等项目前期工作，升级改造22个国省道项目，不断提升与大湾区物流通达效率。要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主动对接大湾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巩固拓展政务服务就近好办改革成果，更好吸引大湾区高端人才、优质企业落户河源。要构筑产业协助生态圈，加快推进承接产业有序转移主平台建设，探索非地经济合作新模式， 加快农业融湾步伐，培育壮大现代农业1+3产业集群，加快建设大湾区绿色优质农产品重要供应基地。要打造民生幸福生活圈，加强与大湾区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合作，推动湖泊家文旅深度融合，努力成为大湾区生态康养后花园和优质生活承载地。 要精心组织，凝聚合力，使融湾办要发挥好综合协调作用，各成员单位要主动担当，靠前作为，加强与上级部门对接沟通，全方位争取各方面支持，确保融湾融深工作落地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报道。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东源县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建办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不折不扣抓好问题整改，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 何国森首先来到市信访局，听取全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建办理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进一步压实有关县区部门主体责任，加强统筹调度和现场督办，推动督察交办信访事项高质量办结，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在东源县柳城镇，何国森详细了解相关企业占用河道管理范围等问题成因，询问整改措施和修复进展，要求东源县及柳城镇科学制定整改方案，明确完成实现，举一反三，加强日常监督检查，严防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随后，他来到兰口镇派头村，现场查看群众反映的违规倾倒污泥问题整改情况，要求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强化河湖岸线巡查管控，加强宣传引导与社会监督，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构建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 何国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要求，动真碰硬，真抓实改，从严从快做好交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要坚持问题导向， 对督察组交办的线索和指出的问题照单全收，能立即整改的迅速整改到位，需要持续推进的明确整改目标、措施实践和责任单位，确保高质量、高标准完成整改任务。
要深化标本兼治，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利相结合，强化部门联动和监督执法，深入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不断健全长

0: 效机制，让绿水青山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要压紧压实责任，各县区和各相关部门要落实整改主体责任，聚焦反馈问题、突出问题、典型问题，集中力量攻坚整改，不断提升我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本台报道。5月2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河源市交办第13批信访件6件，其中重点件0件。按区域分，东源县2件，和平县1件，龙川县1件，紫金县2件。按污染类型分，涉大气2件，涉水1件，涉固废2件，涉生态1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转有关县单位办理，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截至5月2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的第4批2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2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昨天，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河源展团依托河源四小龙等热门 IP 文创，以年轻化、潮流化、趣味化的创新表达，让环环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的特色文化名片焕发全新活力。走进河源展馆琳琅满目的文创展区，河源四小龙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东源追龙 IP 形象齐歌龙、东江客家染布、和平竹编等多款传统与现代元素融合的文创产品令人目不暇接。其中河源四小龙站肩款玩偶以其互动可玩性，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全场人气王。该产品相关的负责人赵燕介绍，这种融合治愈与新潮的设计深受观众喜爱，不少人将小龙玩偶戴在肩头，穿行于各个展馆之间，不时打卡留念，拍照分享。开展以来，该玩偶销量便持续攀升，迅速成为最具人气的文创单品之一。河源四小龙乐园区同样热闹，打卡队伍络绎不绝，被文创产品吸引的观众纷纷领取打卡纸，集齐客茶谷、万绿湖、驼城学宫等7大河源特色场景点印章和河源欢迎您字样印章，拍照分享朋友圈，满心欢喜兑换心仪的河源四小龙文创好礼。此次深圳文博会，河源以 IP 加文创加体验模式，将恐龙文化、客家文化、生态资源转化为可看、可玩、可带走的潮流产品，既展现本土文化底蕴，又契合年轻消费趋势。河源四小龙、朦胧天团盲盒的走红，不仅是产品的成功，还让更多人通过深圳文博会的平台看见河源，爱上河源，有效推动河源文化产业与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源城区南岳创客社区是我市依托人工智能 OPC 模式赋能百千万工程的重点项目，也是当地创客的创业之家。通过盘活闲置存量资源，该社区致力于打造集办公、居住、休闲于一体的综合创业服务平台，为本地创客构筑低成本、高赋能的创业集聚阵地。目前南岳创客社区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预计6月正式投入运营。南岳创客社区地处源城区南部核心，自今年4月底揭牌启用后，社区建设运营工作稳步推进。目前社区3栋主体楼宇施工建设有序收官，月展空间、月夜空间各项功能布局、场地布局及基础配套设施持续完善，办公与住宿区域正加速推进。创客魏建伟。
2: 南岳创客社区设施齐全，当地扶持政策扎实有力，包括长达半年的办公及住宿免租，大大减免了我们创业初期的成本。我们是影音工作者，加班工作是常态， 社区还配备了很好的住宿条件，为我们。

0: 解决了后顾之忧。据了解，该社区紧扣自身特色的发展方向，科学规划，打造多元化功能场景，搭建起从创业孵化、项目落地到长效发展的一站式创业服务体系，真正实现创业团队拎包入住即刻创业。南岳创客社区运营方负责人刘少东。
1: 南岳创客社区致力于为创业者打造零负担的圆梦平台。我们提供长达6个月的办公及住宿双免租政策，免租期内水电费用减半，续租还可享受7折专享优惠。社区配备38个开放式工位、11间独立办公室及30个床位，同时共享会议室、展厅、风暴区、影音室、书吧等公共空间。
0: 均可免费使用，更有10000平方米绿美生态小公园及健身广场，满足休闲需求。今后，南岳创客社区将立足发展实际，精准对接青年创业需求，通过完善空间配套、优化扶持政策、健全孵化体系，全力破解初创团队创业成本高、资源少、落地难等痛点。 着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有氛围的高品质创新创业阵地，为镇域高质量发展积蓄创新动能。源城区源南镇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专职副主任陈建威：“我们将南岳社区定位为
2: AI 加 OPC 平台，聚焦轻量化、低成本、高赋能，全面打造21个月空间，让创客实现拎包入住。” 轻松将创意转化为项目。南岳社区是我镇推进百千万工程的重要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社区盘活闲置资源，汇聚创客力量，为原南镇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活力。
0: 河源台记者李莎、袁志毅报道。 眼下正值5月中下旬鹰嘴桃进入果实膨大关键阶段，为保障果品质量安全、提升产量品质，和平县果农抢抓时节推进病虫害统防统治，农技部门靠前服务精准指导，以绿色防控与科学管护为鹰嘴桃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当前气温适宜雨水充沛，鹰嘴桃正进入膨大期，果实快速生长发育，对水肥、光照、管护技术要求极高，是全年管理的重中之重。走进河源荔枝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鹰嘴桃种植基地，桃林郁郁葱葱，幼果挂满枝头，整体长势喜人。果农们有序开展绿色农药喷施、
3: 病虫害精准防控等作业，全力为幼果健康生长保驾护航。河源荔枝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曾运华：“
4: 我种的鹰嘴桃呢，就有30年了，鹰嘴桃呢是1万棵，现在很正常，长势也是很好。现在这几天下雨啊，已经进入了盆果期，现在工人做的就是追肥，还有杀菌药。”
5: 和平县水果研究所副所长叶树炳：“当前鹰嘴桃膨大期管理核心就是空氮增碱补充桂肥防裂果，同时做好炭疽病、苍蔗病、牛角病等病虫害绿色防治。”
0: 据了解，和平县鹰嘴桃种植面积达3000余亩，为护航鹰嘴桃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平县水果研究所技术人员常态化深入各果场，仔细查看果实膨大、叶片长势及病虫发生情况，与基地负责人现场交流科学施肥、绿色防控、夏季控梢等关键管护技术。
5: 引导农户标准化、精细化种植管理，持续提升鹰嘴桃品质与市场竞争力，助力特色水果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和平县水果研究所副所长叶树炳：“
6: 今年鹰嘴桃花期气候适宜，出果情况良好，又无极端天气影响，整体丰产预期向好。” 与往年相比，稳中又增。预计7月上旬集中上市。接下来，我们县水果研究所
5: 将歧视囚犯技术服务现场

0: 陈田间做好全程管护指导，助力果农稳产增收，擦亮本土零嘴桃产业品牌。
1: 和平台报道。央视网消息，2026年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0.3%。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788.8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0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广东水利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于23号9时结束。广东省水利厅介绍，鉴于本轮强降雨已基本结束，全省雨情水情总体平稳，水利工情安全可控。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规则，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决定于5月23号9时结束水利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表示，受前期强降雨影响，当前全省江河湖库底水抬升，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全省各级水利部门和有关单位要继续关注气象水文监测预报，做好汛期值班值守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今晚粤 BA 河源主场迎战惠州，明天粤超河源客场挑战汕头。连日来，河源男篮、河源男足加紧开展专项集训，细化竞技战术，调整竞技状态，以饱满状态备战赛事。当前粤 BA 赛程进入中后段卡位阶段，赛事胜负直接影响队伍积分排名与季后赛晋级资格。连日来，教练组有针对性地分析对手的近期比赛录像，制定战术，球队进行战术演练，并着重打磨攻防转换、外线投篮、内线防守及关键回合处理等实战技能。训练期间，队员们开展高强度对抗演练，反复磨合战术走位和传接配合，力争在关键轮次稳住优势，拿下积分。与此同时，征战粤超的河源男足也积极备战，针对客场作战、高强度密集赛程等特点，球队聚焦体能储备、边路突破、中场串联、定位球攻防等核心内容开展系统集训，队员们克服跨城备战等困难，保持稳定训练节奏，通过多组实战对抗演练打磨细节、磨合阵容，提升队伍临场应变与抗压能力，调整竞技状态，为客场比赛做好充足准备。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2: 新河源，新文明。
3: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4: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私拉电源， 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0: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

0: 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3: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2: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4: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5: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2: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6: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2: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7: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2: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 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0: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1: 我国将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3: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2: 航天员张志远说，
4: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2: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5: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2: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6: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2: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7: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颖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颖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8: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9: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10: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8: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颖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1: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颖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8: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1: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

0: 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2: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3: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4: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6: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做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5: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6: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5: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6: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5: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7: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8: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9: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4: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10: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 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4: 北京邮电大学

0: 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九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1: 他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0: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2: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3: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4: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六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生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庆远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远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5: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的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3: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6: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9: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8: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9: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 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2: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1: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3: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5: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2: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4: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3: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由于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0: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3: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0: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3: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0: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瞅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3: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5: 梦想金话筒。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源梦想金话筒优秀作品展播，欢迎收听，一定要来听哦。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曾一涵，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石榴树下的星星。我喜欢满树的石榴花，像星星一样盛开的石榴花。我还喜欢在夏夜坐在石榴树下的板凳上看星星，望着深邃的天空，透过树枝一颗一颗地数着星星，有闪亮的，有隐隐约约的，数来数去，让一道划过夜空的流星又捣乱了。我甚至不知道树上结的是石榴还是满天的星星。我记得在爷爷的相册里有一张我儿时的照片，照片里我就站在石榴树下，石榴树求枝一般的树干歪歪扭扭向上延伸着，树冠并不是很大，我就站在凳子上，一只胳膊向上伸着，手刚刚好抓在一棵石榴上。黑白的照片，童年的青涩时光便浓缩在那一张被岁月年轮磨旧的记忆里。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离开老家已多年，童年的梦也早已渐行渐远，只有在梦里，那石榴花依然火一般的开着，满天的星星依然闪烁。也许就是当年石榴树扔下的那一地凉风，吹散了我儿时的梦。于是我常常寻找那星星般的石榴花，追忆那明净的夜空，重温那儿时的梦。假若时光倒流， 我愿再回到那个地方。
5: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小主播范玉莹，今天我演讲的是气象小主播，欢迎收看气象小主播栏目，我是小主播范玉莹。3月23号是世界气象日，今天就让我们来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为什么乌龟是天气预报的小专家呢？快看，乌龟正悠闲地散步，却突然停下头，抬头仔细看天空。你知道吗？这时候它可是在观察天气的变化哦。原来乌龟的壳上有很多敏感的神经末梢，能够敏锐地感知气温和气压的变化。如果它更加兴奋，或者更加缩进壳里，它就是在告诉我们，嘿，天气要变了哦。所以说，乌龟不仅是一个可爱的小生物，还是天气预报的小专家呢。好啦，今天的气象小主播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
8: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邓一涵，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诗意中国。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水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那是由屋顶上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当你伸出手掌，那颗水珠就在你的手心眨动，它明亮的就像春天的眼睛，于是你听到了风的歌声，慢慢暖了，于是你看到了地的花布渐渐绿了，于是柳丝在舞，燕子在飞，于是桃花红了，杏花白了，油菜花黄了，于是姹紫嫣红，流光映彩，中国在写着一首关于春天的诗了。其实从劳动者脸上的一颗汗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因为它更像一颗沉甸甸的种子，因为无数个汗珠一旦播撒，就会生根发芽，就会长出稻穗，长出沉甸甸的丰收。其实从每个普通中国人的笑容里，你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它是温馨的，闪耀着梦想的美丽，它是自信的，绽放着人生的豪迈。每天太阳照常升起，而与太阳一同燃烧的是笑容里的灿烂，是怒放中的青春，是工厂熊熊的炉火，是人们心头永远不会熄灭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其实中国的诗意无时不在，它融化在风清日朗、芙蓉出水的意境里，它渗透在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秋色中，它浪漫在花好月圆、民安国泰的祥瑞里，它辉煌在江山锦绣、分外妖娆的壮美中。其实从你回眸的那个眼神里，我就感受到了中国的诗意，因为我从你的眼里读到了优雅的气质，读到了幸福的光芒，我看见你的眼里正大步流行地走着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国。
9: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梦想计划筒的小主播陈明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我变成了一棵树。莹莹吃饭了，我在树下玩得好好的，一点儿都不想吃饭。莹莹吃饭了，妈妈的嗓门又大了许多。我真希望变成一棵树，这样就没人在你玩的时候叫你吃饭了。我心里想着， 就觉得身上痒痒的，低头一看，发现许多小树枝正从我的身上冒出来。呀，我真的变成了一棵树。你猜我变了树上会长什么？当然不是苹果啦，梨也不对。对了，鸟窝。我变了树上长满了各种形状的鸟窝，三角形的，正方形的，还有长方形的，圆形的，椭圆形的，菱形的。风一吹，它们就在枝头跳舞。我会请小白兔、小刺猬、小松鼠、小鸭子、小鳄鱼、小狐狸住在里面，如果你喜欢也可以住进来。你怎么住进来？别担心，我会弯下腰，让鸟窝离你很近很近，你只需轻轻一跳或者轻轻一爬，就像平时你上小床那么容易。傍晚的时候，妈妈背着一个大包过来了，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震得树上的鸟窝一动一动的，发出叮铃铃的响声。你好，妈妈向我点了点头，请问我可以住在那个三角形的鸟窝里吗？她不知道我变成了一棵树。我有点高兴，又有些失望。一些树枝轻轻地垂下，妈妈顺着这些树枝爬了上来，坐在那个三角形的鸟窝里。妈妈打开背包，从里面拿出好多东西，巧克力、香肠、面包、花生、牛奶。他们把这些好吃的分给小动物，他们一起在我的鸟窝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咕噜噜，我的肚子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把他们吓了一跳。他们也只是奇怪地互相望了一眼，又继续吃了起来。咕噜噜，我肚子里的声音越来越响了。这时候我开始想念家里那些香喷喷的饭菜，好像还看见爸爸正在大口大口地啃着一块糖醋排骨。天哪，那可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咦，下雨了。小狐狸抬头望了望，可天中一丝乌云都没有。是你的牛奶打翻了吗？小鳄鱼问小松鼠。你看这不好好的吗？那么可能是一只虫子撒的尿。不对，是大树在哭。小白兔发现树干上不断滴下的水珠。哎，变成了树真麻烦，他们连水珠是从我嘴巴里流出来的都不知道。小馋猫，肚子饿了对吧？依依还对我眨了一下眼睛。哦，最了解我的人到底还是妈妈。哎呀，她是怎么知道我的秘密的？哎呀，她是怎么知道我的秘密的？
10: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11: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1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穿着相同的外衣，好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时常自己踩进了黑暗，遇过太多迷魂。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 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5: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如果大家都愿意管闲事，行义举，路见不平有人调解，一人有难八方支援，遇到险情有人出手，人们走遍天下都不觉得难了。
6: 规范未成年人节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瞅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名宿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3: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名宿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式，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视为白式，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素剔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旋纹和贴素剔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

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0: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91.1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91.1，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厌咸泥，浪费好比何决堤。
3: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4: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5: 月光光秀才了，
4: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向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4: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0: 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以下是内容提要。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进一步促进我市服务业发展，做好融湾融深等工作。何国森主持会议。何国森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件办理工作，强调不折不扣抓好问题整改，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一至四月，全国吸收外资2876.9亿元人民币。广东水利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结束，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召开市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认真传达学习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我市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发展服务业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为我们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按照全国服务业大会的部署要求，把服务业扩能提质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实，为河源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推动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注入强大动能。要坚持以实体经济发展为牵引，围绕我市先进制造业和现代农业两个一加三产业集群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大力发展科技服务、软件和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现代物流、节能环保等全链条服务，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更好发挥生产性服务业赋能效应。要聚焦提升群众获得感，完善民生服务供给，加快补齐养老托育、物业家政等日常生活服务短板，顺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促进文化、旅游、体育服务模式创新发展，健全城乡服务网络，推动更多优质服务下沉基层，惠及群众，全面提高生活性服务业供给质效。要抢抓新兴业态发展机遇，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以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为契机，深挖新赛道、新领域发展潜能，加速培育新兴服务业增长点。要强化系统施策， 健全统筹协调机制，强化政策支持，全面推进与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优化市场准入环境，加强监督管理，确保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138具体安排，创新工作思路，强化工作举措，在全域全面融湾融深中借梯登高、借势发力，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到具体行动上。要织密交通互联一张网，推动核子高速公路开工建设，抓紧推进核会善高速公路等项目前期工作，升级改造22个国省道项目，不断提升与大湾区物流通达效率。要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主动对接大湾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巩固拓展政务服务就近好办改革成果，更好吸引大湾区高端人才、优质企业落户河源。要构筑产业协助生态圈，加快推进承接产业有序转移主平台建设，探索非地经济合作新模式，加快农业融湾步伐，培育壮大现代农业一加三产业集群，加快建设大湾区绿色优质农产品重要供应基地。要打造民生幸福生活圈，加强与大湾区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合作，推动湖泊加文旅深度融合，努力成为大湾区生态康养后花园和优质生活承载地。要精心组织，凝聚合力，市融湾办要发挥好综合协调作用，各成员单位要主动担当靠前作为，加强与上级部门对接沟通，全方位争取各方面支持，确保融湾融深工作落地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报道。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东源县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件办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不折不扣抓好问题整改，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何国森首先来到市信访局，听取全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件办理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进一步压实有关县区部门主体责任，加强统筹调度和现场督办，推动督察交办信访事项高质量办结，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在东源县柳城镇，何国森详细了解相关企业占用河道管理范围等问题成因，询问整改措施和修复进展，要求东源县及柳城镇科学制定整改方案，明确完成实现，举一反三，加强日常监督检查，严防类似问题再次发生。随后他来到兰口镇派头村，现场查看群众反映的违规倾倒污泥问题整改情况，要求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强化河湖岸线巡查管控，加强宣传引导与社会监督，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构建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何国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要求，动真碰硬，真抓实改，从严从快做好交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要坚持问题导向，对督察组交办的线索和指出的问题照单全收，能立即整改的迅速整改到位，需要持续推进的明确整改目标、措施实践和责任单位，确保高质量、高标准完成整改任务。要深化标本兼治， 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利相结合，强化部门联动和监督执法，深入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不断健全长效机制，让绿水青山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要压紧压实责任，各县区和各相关部门要落实整改主体责任，聚焦反馈问题、突出问题、典型问题，集中力量攻坚整改，不断提升我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本台报道。5月2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河源市交办第13批信访件6件，其中重点件0件。按区域分，东源县2件，和平县1件，龙川县1件，紫金县2件。按污染类型分，涉大气2件，涉水1件，涉固废2件，涉生态1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转有关县单位办理，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截至5月2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的第四批2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2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昨天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河源展团依托河源四小龙等热门 IP 文创，以年轻化、潮流化、趣味化的创新表达，让环环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的特色文化名片焕发全新活力。走进河源展馆琳琅满目的文创展区，河源四小龙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东源追龙 IP 形象齐歌龙、东江客家染布、和平竹编等多款传统与现代元素融合的文创产品令人目不暇接。其中河源四小龙站肩款玩偶以其互动可玩性，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全场人气王。该产品相关的负责人赵燕介绍，这种融合治愈与新潮的设计深受观众喜爱，不少人将小龙玩偶戴在肩头，穿行于各个展馆之间，不时打卡留念，拍照分享。开展以来，该玩偶销量便持续攀升，迅速成为最具人气的文创单品之一。河源四小龙乐园区同样热闹，打卡队伍络绎不绝，被文创产品吸引的观众纷纷领取打卡纸，集齐客茶谷、万绿湖、驼城学宫等七大河源特色场景点印章和河源欢迎您字样印章，拍照分享朋友圈，满心欢喜兑换心仪的河源四小龙文创好礼。此次深圳文博会，河源以 IP 加文创加体验模式，将恐龙文化、客家文化、生态资源转化为可看、可玩、可带走的潮流产品，既展现本土文化底蕴，又契合年轻消费趋势。河源四小龙、朦胧天团盲盒的走红，不仅是产品的成功，还让更多人通过深圳文博会的平台看见河源，爱上河源，有效推动河源文化产业与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源城区南岳创客社区是我市依托人工智能 OPC 模式赋能百千万工程的重点项目，也是当地创客的创业之家。通过盘活闲置存量资源，该社区致力于打造集办公、居住、休闲于一体的综合创业服务平台，为本地创客构筑低成本、高赋能的创业集聚阵地。目前南岳创客社区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预计6月正式投入运营。南岳创客社区地处源城区南部核心，自今年4月底揭牌启用后，社区建设运营工作稳步推进。目前社区三栋主体楼宇施工建设有序收官，月展空间、月夜空间各项功能布局、场地布局及基础配套设施持续完善，办公与住宿区域正加速推进。创客魏建伟。
3: 南岳创客社区设施齐全， 当地扶持政策扎实有力，包括长达半年的办公及住宿免租，大大减免了我们创业初期的成本。我们是影音工作者，加班工作是常态，社区还配备了很好的住宿条件，为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
0: 据了解，该社区紧扣自身特色的发展方向，科学规划打造多元化功能场景，搭建起从创意孵化、项目落地到长效发展的一站式创业服务体系，真正实现创业团队拎包入住即刻创业。南岳创客社区运营方负责人刘少东：
4: 南岳创客社区致力于为创业者打造零负担的圆梦平台，我们提供长达6个月的办公及住宿双免租政策，免租期内水电费用减半，续租还可享受7折专享优惠。社区配备38个开放式工位、11间独立办公室及30个床位，同时共享会议室、展厅、风暴区、影音室、书吧等公共空间均可免费使用，更有1万平方米绿美生态小公园及健身广场满足休闲需求。
0: 今后南岳创客社区将立足发展实际，精准对接青年创业需求，通过完善空间配套、优化扶持政策、健全孵化体系，全力破解初创团队创业成本高、资源少、落地难等痛点，着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有氛围的高品质创新创业阵地，为镇域高质量发展积蓄创新动能。源城区源南镇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专职副主任陈建威：
5: 我们将南岳社区定位为 AI 加 OPC 平台，聚焦轻量化、低成本、高赋能，全面打造21个月空间，让创客实现拎包入住，轻松将创意转化为项目。南岳社区是我镇推进百千万工程的重要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社区盘活闲置资源，汇聚创客力量，为源南镇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活力。
0: 河源台记者李莎、袁志毅报道。眼下正值5月中下旬，鹰嘴桃进入果实膨大关键阶段，为保障果品质量安全，提升产量品质，和平县果农抢抓时节，推进病虫害统防统治，农技部门靠前服务，精准指导，以绿色防控与科学管护为鹰嘴桃丰产丰收保驾护航。当前气温适宜，雨水充沛，鹰嘴桃正进入膨大期，果实快速生长发育，对水肥、光照、管护技术要求极高，是全年管理的重中之重。走进河源荔枝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鹰嘴桃种植基地，桃林郁郁葱葱，幼果挂满枝头，整体长势喜人。果农们有序开展绿色农药喷施、病虫害精准防控等作业，全力为幼果健康生长保驾护航。河源荔枝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曾运华：
6: 我种的鹰嘴桃呢，就有30年了。鹰嘴桃呢，是10000棵，现在很正常，长势也是很好。现在这几天下雨啊，已经进入了膨果期。现在工人做的就是追肥，还有杀菌药。
0: 和平县水果研究所副所长叶树炳：
7: 当前鹰嘴桃膨大期管理核心就是空氮增减，补充钙肥，防裂果，同时做好炭疽病、仓颉病、牛角病等病虫害绿色防治。
0: 据了解，和平县鹰嘴桃种植面积达3000余亩，为护航鹰嘴桃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平县水果研究所技术人员常态化深入各果场，仔细查看果实膨大、叶片长势及病虫发生情况，与基地负责人现场交流科学施肥、绿色防控、夏季控梢等关键管护技术，引导农户标准化、精细化种植管理，持续提升鹰嘴桃品质与市场竞争力，助力特色水果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和平县水果研究所副所长叶树炳：
7: 今年鹰嘴桃花期气候适宜，出果情况良好，又无极端天气影响， 整体丰产预期向好，与往年相比稳中又增，预计七月上旬集中上市。接下来我们县水果研究所将持续强化技术服务，下沉田间做好全程管护指导，助力果农稳产增收，擦亮本土鹰嘴桃产业品牌。
0: 和平台报道。央视网消息，2026年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0.3%。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788.8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0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广东水利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于23号9时结束。广东省水利厅介绍，鉴于本轮强降雨已基本结束，全省雨情水情总体平稳，水利工情安全可控。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规则，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决定于5月23号9时结束水利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表示，受前期强降雨影响，当前全省江河湖库底水抬升，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全省各级水利部门和有关单位要继续关注气象水文监测预报，做好汛期值班值守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今晚粤 BA 河源主场迎战惠州，明天粤超河源客场挑战汕头。连日来，河源男篮、河源男足加紧开展专项集训，细化竞技战术。

调整竞技状态，以饱满状态备战赛事。当前粤 BA 赛程进入中后段卡位阶段，赛事胜负直接影响队伍积分排名与季后赛晋级资格。连日来，教练组有针对性地分析对手的近期比赛录像，制定战术，球队进行战术演练，并着重打磨攻防转换、外线投篮、内线防守及关键回合处理等实战技能。训练期间，队员们开展高强度对抗演练，反复磨合战术走位和传接配合，力争在关键轮次稳住优势，拿下积分。与此同时，征战粤超的河源男足也积极备战，针对客场作战、高强度密集赛程等特点，球队聚焦体能储备、边路突破、中场串联、定位球攻防等核心内容开展系统集训，队员们克服跨城备战等困难，保持稳定训练节奏，通过多组实战对抗演练，打磨细节，磨合阵容，提升队伍临场应变与抗压能力，调整竞技状态，为客场比赛做好充足准备。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灵有罪，法必究。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

0: 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词。
0: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瓷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隐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宋隐青华花花卉纹海棠口瓷碗，胎体致密轻薄，釉似白而清，暗雕花纹素雅清新，让人想起传说中周世宗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瓷器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还将土的坚硬、火的灵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和千姿百态的风韵。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0: 737-8888，
3: 冲！
4: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